0: 服务进行服
1: 务。Repeat。
0: 你可以给我放一下你的房间。
1: Confirming you have knockdown?
0: 我说 knockdown。所以那个 power 上面这个地方了，